吵架有的时候是一种沟通的方式，而它呢有一个很好的解释，那就是我希望你的心能听到我的声音，所以我才会那么大声。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宽容有时候就是忘却，学会忘却，生活才会快乐。宽容有时也是忍耐，忍耐能够使灵魂安宁，退一步，天宽地阔。

每一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一段时光付出了很多努力，忍受孤独和寂寞，不抱怨，不诉苦，日后说起，连自己都能被感动。

0: 京时间8: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坚固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0: 啊。你很

0: 臭，可你答对了加十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一分，环境十分。
2: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3: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端阳故事图册。转眼间一年，光景又到仲夏，火红的石榴花像天中的艳阳一样昭示着端午的来到。宫中的端午节与其他节日相比，没有山呼万岁的朝贺，也没有钟鸣鼎食的宴饮，可以说是最接地气的节日了。那么皇帝们究竟是怎样度过端午假期的呢？我是一份来自于清朝乾隆年间的端阳故事图册，一共有八页，上面分别画着八种不同的端午风俗，今天我就不一一介绍了，着重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一幅。这一幅里面描绘的活动是射粉团，它是宫廷端午节的必备游戏，用糯米裹上芝麻制成的粉团炸熟，射中的人即可享用，有时候也会将粉团替换成粽子，毕竟它才是端午美食里的 C 位。根据乾隆十八年端午节的膳食清单记载，午夜初一到初五，宫里一共使用了2000多个粽子，称为粽席。吃之前一般要先玩几个小游戏来助兴，乾隆皇帝甚至还为此写了一首诗：亲教宫娥群角鼠，金盘射得许仙长，说的就是宫女们拉弓射粽子的场景。

说到周慧敏呢，主业应该是歌手和当偶像。她红到几年内发行30多张音乐专辑，算一算，一年有7、8张，最高峰一年可以卖到140万张。当年的周慧敏红到什么程度啊？最巅峰的时候呢，她所代表的明星周边的销量产品，甚至是超过了四大天王。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生活是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的，他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一辈子有耐心去做一件事，这个世界诱惑太多，这也想做那也想做，多路出击，最后只会一事无成。所以沉下心来，耐住寂寞，做好一件事情，这么简单的道理也是很多人不懂的。

你可以这么说，蔡淳佳呢是一位翻唱歌手，他也绝对是翻唱中的各中好手。如果不提醒原唱是谁，很多80年代的歌啊，你都会忘记到底从哪儿来。

0: 愿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呼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1: 所以他是一个真正享受孤独的人，因为喜欢孤独的人必定也喜欢爱情，因为唯独在爱情中才能最圆满深刻地体会孤独，而且这还得是不可成就不会成就的爱情。就这么庇护独居，你不会感到孤独，但是在一个人的怀抱与自己的小房间之中拉锯，且终于舍弃前者回到密室，你的孤独才是完美的。选自我执。
2: 每文周末，梁文道作品集。

0: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选自李之仪《卜算子》。词人接连遭遇人生重击，面对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抚琴赏花听风看月，把酒问青天，宋词中藏着千年的繁华与沧桑，词人妙笔之下，或风花雪月，或家国豪情，我们都能在宋词中遇见内心向往的生活。词海浩瀚，每一首都璀璨，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里，一同感受宋词之美。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选自蒋捷《虞美人》。听雨，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在蒋捷笔下，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生的悲欢都渗透融汇在其中。
0: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选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有所感触而写，对历史人物的敬仰，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借酒抒情，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北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

0: 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爱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5: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6: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龙舟竞渡途轴。端午划龙舟似乎是我们从记事开始就印刻在脑海里的场景，小时候只觉得热闹非凡，不明白它的渊源和来历，等到长大以后听了许多的故事和传说，对这项活动又有了新的认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古话里的龙舟。我是一幅来自于明代的龙舟竞渡图轴，图上描绘的是端午时节南方水城赛龙舟的情景， 采用的是马远一角式构图。这种构图方法你可能很少听说，和它相对的全景式构图你大概会比较熟悉，比如千里江山图。而一角式构图指的是在取景的时候只取一个角落或者是半边景物，来侧面表现出广阔辽远的景色。你看画面，观看龙舟的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右下角，掩映在湖光树石之间，甚至还有一两个年轻的男孩直接爬到树上，生怕错过了精彩的瞬间。其他的部分便是大量的留白，形成了烟波浩渺的湖面，隐隐约约能看到四只龙舟正在挥桨竞渡，整幅画看起来布局灵巧，活泼生动，是风俗画中的一幅佳作。

0: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选自辛弃疾《清平乐·村居》，这首词是辛弃疾晚年不得志，归隐闲居农村时写的。淡淡两笔，就把由茅屋、小溪、青草组成的清新秀丽的环境勾画出来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现，选自辛弃疾《西江月》。从表面上看，这首词的题材内容不过是一些看来极其平凡的景物，语言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任何典故，层次安排也完全是平平淡淡。然而正是看似平淡之中，却有着词人潜心的构思，醇厚的感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选自温庭筠《望江南》。这是一首小令，只有27个字。词中出现的楼头、船帆、斜晖、江水、小舟，这些互不相干的客观存在物，将女子登楼远眺、盼望归人的情绪描写得清丽自然，别具一格。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雪沫乳花浮午盏，了容蒿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选自苏轼《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乳白色的香茶一盏和翡翠般的春书一盘，这种将生活形象铸成艺术形象的手法，显示出词人高雅的审美意趣和旷达的人生态度。

0: 就是在拨通电话时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才知道原来只是想听听那熟悉的声音，原来真正想拨通的只是心底的一根弦。选自张晓峰，从你美丽的流域。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假若人生如一条长街，我就不愿错过这街上每一处细小的风景。假若人生不过是长街上的一个短梦，我愿把这短梦做得生机盎然。选自铁凝《长街短梦》。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

0: 经买过一个装卸灵活的小木桌，平时家里吃饭，每堂做针线，孩子们做功课都会用它。转眼近20年过去，孩子们大了，小木桌早就超龄服役，但他们对它修修补补，有的地方钉上铁钉，它还是摇摇晃晃，油漆斑驳。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渐渐立业成家，孙子孙女也陆续出世。我们的生活虽清贫，却祥和和安静。每到晚上，我在书桌前看书稿，每堂便歪在床上教孙女儿唱唱儿歌。我想起小时候去外婆家，也是这样的祥和安静。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某天，冰箱和空调开启了吐槽大会。
6: 主人每次把热菜热饭塞进来，我只能启动急速降温模式。
7: 他还总是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我只能一直对着他猛吹。
8: 你看，电表数字又开启冲刺了。
6: 嘘，他回来了。
9: 哎，这个月电费怎么这么多？
5: 教你省电小妙招，热菜不要进冰箱，切记不要塞太满。空调除湿模式更省电，26度最舒服。
10: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11: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12: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5: 从粽子到柑橘，从悬艾到竞渡，古代的端午是龙船五月抛心粽，也是岁岁端阳一楚魂。如今我们借文物之行，感受流传千年的文化之美。
13: 如果文物会说话，端午特别节目，我在古代过端午。
14: 如果文物会说话，一日一物系列，林春，琵琶山鸟图页。我们都知道，宋徽宗的个人审美趣味主导了北宋后期的艺术风格和走向。他不仅要求作品在造

造型上的准确和严谨，还将极为个人的一种审美需求注入到了花鸟画里，那就是对诗意的提倡。它既是一种更为精致，同时又饱含了生命温度的美学。比如今天这幅来自于故宫博物院的林春琵琶山鸟图页，盛夏时节硕大的琵琶叶和饱满的果实在阳光下闪烁着诱人的魅力，莺飞欲起，宛然欲活，小鸟立于枝上，伸出尖细锋利的嘴巴紧盯着爬在琵琶上的蚂蚁，生动细密的构图使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趣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仅有20多厘米的小幅画作，小鸟的娟秀形态、光洁羽毛，甚至是蚂蚁的头尾足须，都是清晰可见，令人惊讶。其实在当时的宋代画院里，虽然有一些画师的名字已经不可考证，但他们用画笔捕捉的生命却依然生动。特别是花鸟画，大多尺幅较小，色泽清淡，笔法精工，景物不再是复杂的整体取景，而是有选择的从某个角度或者是某个局部细致经营，一种含蓄的绘画风格就这样慢慢形成了。可以说在严格的徽宗趣味统治下，北宋末期的绘画艺术没有走向衰落，相反，一种前所未有的秩序感和生命感游走于画面，透过绢布扑面而来的生命感似乎可以触摸到这些弱小生命的温度。这样的趣味一直延续到南宋，一度成为宋代花鸟画的标志。又过了800年，当我们再次翻看欣赏时，它们仍然是鲜

0: 起在家过了春节，他仍是昏睡或是意识不清的吵闹。我们曾经一起度过那么多相聚时圆满、离别时期待的节日，从未想过会终有一个最后。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山形依旧，流水淡淡，江月年年，星汉灿烂。人都不是为了要衬得人世无常的。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却忙把剪刀来，这被子太大了，我要把它剪小点。我方才大吃一惊，他真是糊涂了。也是那一刹那，我心里觉得一种几十年分离也从未有过的孤独。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站在甲板上看风景，听着汽笛长鸣，江上船只往返，水光闪动帆影，远处红日实现。同样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1: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2: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活

0: 在其他人看起来折腾自己多累啊，还不如把那些时间用在购物、追剧、娱乐上，这样每天过得多快乐。他们在折腾自己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这比追剧、购物、娱乐来的快乐要更加持久。除此之外呢，还会给你一种光环，就是自信。别这么折腾自己，那是懒人的借口，没有人能保证你在舒适圈里待上一辈子。生命在运动，只有不断地折腾自己的人才知道自己的潜能到底有多大。成为优秀的人，方法有千万条，但是无论是哪一条，其中之一一定有不断地折腾自己。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1: 我想给你十块。

0: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调查，说现在有80%的大学生跟86%的职场人都是患有拖延症的。50%的人呢，不到最后一刻绝对不开始工作。13%的人没有人催是不能完成工作的。其实，在每个人大脑当中啊，都是有一只猴子的，他们只关注当下，在眼里只有两件事情，就是 easy 和 funny。但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有意义却不是 easy 跟 fun 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了拖延。准确来说，99.99999%的拖延啊，都是为了逃避，为了满足自己一时的情绪需求，去拖延那些需要集中精力深度思考的事情，而去选择那些看似容易的不需要思考的任务去做。一生都在做着没有挑战的事情，所以也就成了平庸的大多数了。

说到黄绮珊呢，首先给歌迷的印象就是一哆嗦，因为她高音实在是太稳了，气息呢实在是足到不行，无论是唱功水平还是天赋都让人叹为观止。

0: 北京时间11:30，
1: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万芳的精选集可以说是真的精挑细选，因为万芳本人呢，不止参与到所有的选歌过程，就连过去一些脍炙人口的好歌，他都是一一过手，就是为了要给听众细细品味各个不同阶段蜕变了的万芳。

生活的最有意义的人，并不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当一个人每天兴致勃勃地参加柴米油盐的生活，对万事万物、人生百态充满着好奇，而不因年岁增长丧失玩心，这样的人谁能说无趣呢？活得有趣，在人间烟火里感受生活的诗意，在一蔬一饭中找到人生的乐趣。生活风情万种，因为过它的人有趣有味。

说起周蕙的出道方式呢，可以说跟现在很多的音乐竞赛综艺是很像的。在周蕙毕业的那一年，她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录音室老板赏识，于是就推荐给了纪中平。其实一开始呢，纪中平拿不定主意，就把这张唱片拿给了福茂唱片李亚明来听。是李亚明听过之后，才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好声音的。

弦子有着很多非常经典的歌曲，比如《醉清风》《舍不得》等等，都是人们唱 K 时候的必点曲目。在和潘玮柏合唱《不得不爱》之后，弦子的名声更上一层楼。最早是在2004年，弦子呢因为演唱《醉清风》，首先在网络上获得网友的支持。2005年的时候呢，才被中国台湾的制作人陈子鸿相中，签约成为歌手。因为和潘玮柏的合作而获得了更多关注。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9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3: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4: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肺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圆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3: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的叛逆的特立独行的，不同于主流音乐的声音，在碰撞耳膜的那一刻，应该说是叩开了歌迷心中的某一扇窗。起初你会觉得有一些不同寻常，不会接受，可是日子一长，你会因为他声音里悠长绵密的诉说而有一种深深浅浅的共鸣。

如果你留心过刘德华的专辑内页，不难发现潘协庆这个名字。潘协庆在少年时呢，曾经是以偶像歌手身份出道过，歌坛发展并不顺利，之后他开始潜心创作，很多脍炙人口的歌都是出自他之手，比如刘德华的《冰雨》，张学友的《不后悔》，无印良品的《雨过天晴》，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王菲的《半途而废》，都是来自他的经典之作。

在一段关系当中，有耐心比合适更重要。两个人成长环境不同，想法性格当然都会不一样，总会有摩擦和不合适，也总有想要放弃的时刻。只有对一个人有着长久的耐性和温柔，才会一直走下去，也才有这种一直走下去的可能。所以最甜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对你现在有耐心，以后也是。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在音乐里也跟你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而且不一定与别人相似。当你在一方面做得不够好的时候，那并不代表你比别人差，因为换一个角度，别人未必能比你好。人生在世，不要长他人志气，不要

要拿别人的优点来惩罚自己。无论成败，都要相信自己有别人不一定有的优点，学会永远为自己而活，挖掘属于自己的价值。看不清。

0: 京时间1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

0: 型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5: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儿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4: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6: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4: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7: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8: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9: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喝三鲜茶。一般来说，端午节与夏至节气相邻，天气逐渐转入炎热的阶段，在炎炎夏日中找寻一丝清凉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写下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那么在夏日如何纳凉呢？除了开窗通风，适当使用空调等常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饮用一些具有清凉功效的茶饮来降温解暑，其中三鲜茶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谓三鲜，指的是鲜薄荷叶、鲜竹叶和鲜荷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鲜荷叶。荷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全身都是宝，莲蓬可以清热利湿，莲藕榨之后搭配黄连可以治疗消渴症，莲子可以健脾止泻，莲子心可以凝神静气。据说乾隆皇帝每次到避暑山庄的时候都会用莲子心泡茶。而那不起眼的荷叶其实也具有凉血的作用，中医认为荷叶清凉解暑，止渴生津，可以解火热。吃过荷叶包饭的人都知道，米饭上带有的清香和清凉就来自荷叶。现代研究发现，荷叶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降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减肥的功效。以新鲜的荷叶为主，加上清润清肺的鲜薄荷叶和清新利尿的鲜竹叶，就组成了三鲜茶。在端午期间来上一杯三鲜茶，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假期。
8: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思凯的歌应该是有十多年了。其实一直觉得能够代表伍思凯巅峰水平的专辑啊，是2001年的《想念》，推荐你去听一下。

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来分享一些生活的感悟。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啊，是不能够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判断当年的自己，这对自己都不够。

人总要沉下心来过一段宁静自省的日子，整理一下自己。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吃不求饱的点心，与日常琐碎共有一种呼吸的节奏，在自身的情感起伏中积蓄力量，收获不需要理由的快乐。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希望你会喜欢。太在意别人的视线和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才扼杀了自由。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于是我们选择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终是一个陪伴人一生的伙伴，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与其否认，与其抗争，与其无谓的逃避，我们不如去接受它。拥挤的人群里，让它保护你回家。周六的上午，让它陪你吃早餐，整理阳光。正在收听的是杨洋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当年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其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有人身体欠佳，有人面临恐惧，有人贫困不堪，有人迷惘无助等等。所以说，没有人能够一帆风顺的直到终老。如影随形，此消彼长的事物，比如高兴跟悲伤，欢乐跟哭泣，健康与疾病，获得与失去，早晨和夜晚，自信和自卑，顺境和逆境，成功和失败，都是如此。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回到音乐世界，来听到这首歌。

最后才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

0: 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蝉鸣撬开潮湿的清晨，芦苇在水边摇摆，在这个温热的初夏，我听见了时间的回响。
4: 时间是龙舟揭开的江面，倒映着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时间是艾草悬垂的木门，将年轮制成褪色的钟摆。
3: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

曾经在中国香港乐坛连续四届夺得过最受欢迎男歌手奖，拿奖拿到手软。他对于浪漫情歌和节奏歌曲都是拿捏到位，曲风也十分的广泛，既是实力派又是偶像派，在当年可以说是全能型的音乐人。只是在那个年代呢，还没有天王一说，所以谭咏麟无缘天王的称号。可是呢，他却是歌迷心目当中永远的25岁谭校长。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当我们拥有青春的时候呢，就要感受它，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设法挽留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所以把宝贵的内在生命活出来，什么都别错过了。

近我的发现是，任何寻求安慰的行为都不会让你成长。比如说宿醉，比方说和朋友促膝长谈，比如说旅行啊，你可能会很好奇，你会觉得啊，明明旅行长谈就是很愉快的一件事情啊，那是因为这些都只是让你感觉安好，让你感觉安全或者感觉良好。成长其实是特别艰难的一种自省，你必须抛去所有的说给别人和说给自己听的漂亮话，来正视自己的无能跟不可能、不可得等等等等，甚至一遍又一遍地被各种情绪打倒吧，然后才会懂得成长是需要自己自主改变的。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1: 被称为鸳鸯锅的这种有辣不辣，其实比全辣更加刺激。双重的刺激来自于尖锐的对比。你看，因为麻辣的那一半汤底中有大量的辣油，所以同样的一簇烈火却能把一锅汤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景象。正当麻辣的这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倒海翻江，而一臂之隔的清汤却仍是不紧不慢地江南春水一池。选自《你是我心中永远的辣》。
2: 美文周末，沈鸿飞美文精选。

0: 母亲感受到一种她从来不曾体验过的特别空气，在娜塔莎那如同流水一般的念书声里，她想起了年轻时热闹的晚会，老是散发着酒气的年轻人的粗暴言语，以及那些人所讲的无聊的笑话。她一想起这些，一种可怜自己的痛苦感就隐隐地激动着她的心。选自《母亲》。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

0: 走得远远的，肩并着肩，在我们的脚下，草茎被踩折了，发出刷刷的声响。天穹的透明酒杯向大地倾泻出月亮清辉的醉人气息，多美啊！像非洲的沙漠一样，那草垛就是金字塔，选自《最温柔的那一刻》。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杂乱的句子使得我越加兴奋，也越加着急地想把它们用另外的样子排列起来，改成像歌曲一样的句子。歌曲中的字句每一个都是活的，像天上的星一样发光，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

0: 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博纳屋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星光和糯米一样洁白，却不会烫嘴。灶台上、窗台边，都是屈子留给大地的诗句。
4: 月亮与水色一样朦胧，却不会消失。天空中、绿草旁，那些遥远的歌声，比青铜久，比思念短。
5: 纵情夏日好时光，岁月绵长，端午安康。

0: 缓缓地从平静浑浊的奥卡河上吹来，金黄色的毛浪被露水压低着脑袋，轻轻摇晃，紫色的风铃草也垂着脑袋，五颜六色的蜡菊在贫瘠的草地上抬起了脸，称作小叶美人的石竹花开放出红红的心形花朵，选自在人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

0: 我们坐了好几天才到尼日尼，我还能清晰地回忆最初那美好的几天。天气转晴，我和姥姥整天在甲板上待着，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秋高气爽，天空澄澈，两岸的秋色很浓，一片收获前的景色。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隆隆作响。选自《童年》。
1: 美文周末，马克西姆·高尔基美文精选。

0: 说到人生，话题就来了，两人的话都多起来，就像谁把他们心里要说的话放鸽子一样，开场了鸽子笼。一群群鸽子高高飞出去，又在空中呼的一个回转，飞来飞去，千回百转，总是围绕人生这个主题来回炫舞。选自他的城。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0: 我走在长江大桥上，十分自然和贴切。我在武汉市芜杂如迷宫般的大街小巷里也不会迷路。关键时刻，屏息静气地嗅嗅长江水的气息，听听轮船的汽笛声，我就可以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的大概方位。选自《致无尽岁月》。
1: 美文周末，实力美文精选。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0: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选自欧阳修《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洒脱的醉翁知道人生聚散无常，索性明年花更好，良辰美景多少能慰藉怅惘的愁思。欧阳修笔下的春天是与友人饮酒观花的畅快，更有怀念友人的淡淡伤感。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看不清。海边一颗小星星。

0: 凉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选自陆游《钗头凤·红酥手》。陆游在官场郁郁不得志，在感情上也经历了与原配夫人唐婉的爱情悲剧。分别多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在沈园与唐婉偶遇，乘醉吟诗一首，题于园壁之上。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细细，夜夜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选自晏殊《清平乐》。晏殊的词历来用笔清丽，这首词一直被认为是晏殊词工细心巧的体现，寥寥几笔，秋季庭院之景跃然纸上。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唤醒尘封的美。
1: 北京时间15:30，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 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选自苏轼《水调歌头》，苏轼的词向来豪情冲天，这种只有在梦中可见的情形被他用词作表达出来，无论是转还是低或是照，都衔接得天衣无缝，浑然天成。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选自李之仪《卜算子》。词人接连遭遇人生重击，面对红颜知己，面对滚滚东逝奔流不息的江水，心中涌起万般柔情，于是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爱情词。
2: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抚琴、赏花、听风、看月，把酒问青天。宋词中藏着千年的繁华与沧桑，词人妙笔之下，或风花雪月，或家国豪情，我们都能在宋词中遇见内心向往的生活。词海浩瀚，每一首都璀璨，在这个万象更新的季节里，一同感受宋词之美。
1: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选自蒋捷虞美人听雨，细雨总是和愁思难解难分。在蒋捷笔下，同是听雨，却因时间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不同，而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一生的悲欢都渗透融汇在其中。
0: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2: 如果有一颗小村落，

0: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选自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苏轼游览黄州赤壁，想到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有所感触而写，对历史人物的敬仰，正包含了对自己现实状况的不满。借酒抒情，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在很多歌手的心目当中，年过30以后写的歌曲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些新的感悟，像朴树，像李泉，他们会认为在年龄增长、阅历增长之后，我们更能够看清楚自己的属性。或许每个人都只是自己小小星球的主宰者，在自己的轨道里与其他行星相遇或分离，然后在不经意间碰撞出惊喜的碎片，或者陨落出失望的天际，最后才会明白，好像在路上才是全部的意义。

0: 我们常常都说找对象这个事情需要门当户对，其实很多时候门当户对这个事情不只是指经济上，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对等。幸福的婚姻不只是天时地利的外部推动，更需要彼此共同经营。如果你遇见爱了，就坦荡地面对它吧，莫负人间岁月长，不要用力过猛，也千万不要懒散无力，要记得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明确自己应当怎样爱，怎样活。
1: 我是一只羊驼，爱吃胡萝卜。

在电视剧当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个等对方回信的人。一个人即便忙到天昏地暗，整晚加班，只要他想，他一定也能抽出那么几秒钟时间回复你，又或者是提前告诉你他在忙，晚一点一定会找你。因为喜欢这件事就像是夏天的风，有藏不住的热气和温度。一个人真的在乎你，会忍不住地找你去分享心中的事情，还有身边那些他发现的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儿，絮絮叨叨地发很多消息等你的回复。其实可怕的不是被忽略，而是你不敢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答案，他其实没那么在乎你。

你看过很多歌手的出道经历，你会发现人还是需要一些运气的。2002年，张栋梁无意之间发现了一条歌唱比赛的消息，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寄了样带。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参加的新秀比赛，他唱的《黄昏》这首歌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获得了冠军。那

21岁，成为了还没有出唱片就大火的歌手。除了翻唱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让他大火之外，他还主持了节目，并且呢，在表演方面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在《微笑百事达》这部剧当中的表现，凭借帅气的长相，成为了无数人的偶像。

很久很久以前，我总是以为专注于一件事情，那我就要做到最好，用尽全力。后来发现，好是没有标准的。因此，当初严苛要求自己，反而让自己很难坚持到底。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难做到只专注于某一件事情，我们都在不停地被打扰。曾经我也因此自暴自弃，后来慢慢我才知道，无论任何事，我们可能都没有办法做到极致。所以学习不一定要刻苦，但别忘了要做到劳逸结合。人外有人的确是真理，但如果因此就苛求自己，那就扭曲了生活的意义。

0: 北京时间16: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7: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8: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9: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0: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8: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投票来选取华语流行乐坛的时代传奇，我相信赵传的名字一定在榜单当中。他个人最大特色是既高亢又沙哑的嗓音，而且他的长相也非常的沧桑，在歌坛当中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就和他的成名作相辅相成。

0: 当年大火的电视剧《金粉世家》，你有看过吗？如果看过，那么你一定对电视剧的主题曲非常的有印象，《暗香》。这首歌的作曲呢是三宝老师，当时齐秦和孙楠都想唱这个歌，但是三宝之前在车上他听过沙宝亮的歌声，觉得没有人比他更适合，就把这个机会给了沙宝亮。所以说三宝老师就是沙宝亮的伯乐，从此沙宝亮从一个驻唱歌手摇身一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一战成名。
1: 说好一刀两断的人，今年还在纠缠，

你发现了吗？现在我们好像越来越被鼓励流泪了。勇敢地哭出来吧，男人哭吧不是罪。但实际上在你的生活当中，我们和我们身旁的人越来越难流泪了。我们对于悲伤好像有一些太过苛责。如果你累了，你悲伤是心里太脆弱。有些人会说，年轻人吃不了苦，特别容易就崩溃。实际上在生活当中遇到难过事情的我们，经常会找不到朋友诉说。就连在深夜，你发一条悲伤一点的朋友圈，都要担心评论里面会不会出现让你承担不了的文字。我们羞于表达自己，难以体会别人，便将一切看起来夸张的悲伤归咎成非主流。其实悲伤是不需要资格的，我们也不需要拿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人。

很多人现在一说起刘若英奶茶，一定会想起四个字：为爱痴狂。2001年，刘若英出演了爱情喜剧《粉红女郎》，在这部剧当中，她饰演了结婚狂方小平。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当时的结婚狂的形象啊，大龅牙、蘑菇头，让她自愿变丑。而朱德庸，也就是这部剧的原著作者，曾经说过，这里面最委屈的就是奶茶了，因为她要变丑。而从这部剧开始，奶茶刘若英凭借着自身的文艺气质和纯粹的演技，将一个又一个角色演绎出了自己的味道。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让音乐带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3: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洗药水澡。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俗话，端午洗个药水澡，一年四季疤痕少。在古代，人们认为端午节是疾病多发的季节，因此有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等名谚。为了驱邪避疫，祈求健康，人们会在端午节这一天用草药煎水沐浴，这就是洗药水澡的起源。在古诗词中可以找到很多关于端午洗药水澡的例子，比如元稹说时节常玉兰，欧阳修说正是玉兰时节动，玉是洗澡的意思，而兰指的是兰草，所以端午节还有一个别称叫做玉兰节。护江离与芷兮，秋兰以为佩。兰草或者说佩兰，不仅是屈原笔下美好纯洁的象征，还是具有健脾化湿功效的药草。佩兰的香气很浓，它的芳香油、挥发油里面含有很强的杀菌作用，闻过这个香气之后可以驱散湿气，让我们的头脑感

0: 要更清醒。因此佩兰还有一个不太雅却很形象的小名，叫做醒头草。用佩兰煎水配合菖蒲、薄荷等多种草药沐浴，这就像现在的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花露水一样，既能够防止蚊虫叮咬，更能够愉悦身心。古人说，记得当年年少时，兰汤浴霸试新衣，三三五五垂杨底，守定龙舟看不归。试想一下，青葱少年和妙龄少女洗完药水澡后散发着芬芳，他们三三两两相约去看龙舟竞渡，这该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鸟类为什么会迁徙呢？对于这件事情，我们有很多很多的猜想。其中有一种说法是，鸟类起源于南方，由于板块漂移，所以去到了北方。于是他们不断地尝试各种方法返回故乡，无畏道路漫长。也许和人一样吧，每个人总有要奔赴的地方，但命运总是会牵引着我们，到了一定时间会忍不住回头看，想回到起点来找寻最初的自己。

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3: 祝您长寿。
1: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2: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2: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你知道幸福是什么吗？其实幸福是一种状态，其中一种就是心有可想之人，目有可及之爱，这已经是幸事了。到了相见的那一天，其实你们不是重逢的四目相对，而是看见你的脸就在眼前，那些你在乎的人就在你的身旁。爱里不应该有畏惧与闪躲，应该是在目光的天空里永恒的飞翔。这是一件多幸运的事情啊。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发型跟你的运势真的有关呢？郭采洁就是。郭采洁的演艺生涯真的是跟发型有关的。她2007年发表了首张音乐专辑《隐形超人》，以优格女孩出道。08年出演了偶像剧《无敌山宝妹》，担当了女主角，并且拿到了偶像剧的年度最佳新人奖。可是对我们来说，让她大火的却一定是2013年她出演的电影《小时代》。为此她剪掉了长发，以一袭短发饰演了剧中的顾里，并且同时因为《小时代》这个剧提名到第16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之电影频道传媒大奖最佳女主角。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

0: 呀，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5: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雄黄酒去五毒。在古代，五月被人们称为月，5月5日叫做毒日。到了这一天，人们发现蝎子、蜈蚣、毒蛇、壁虎和蟾蜍这5种动物出来活动的几率要比以前多得多，容易给人们带来伤害。而且不只是五毒，端午节前后，大家在家里也会注意到蚊子是不是开始多了起来呢？为了驱赶毒虫，我们的祖先想出了各种方法，其中之一就是用雄黄酒。雄黄是一种金黄色的石头，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黄金石。用石头来泡酒，真的有驱毒的作用吗？它的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啊，雄黄中含有有毒的物质，加热之后会转变为剧毒的3氧化2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砒霜。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理解了？《白蛇传》里的白娘子喝下雄黄酒现出原形，原来是因为中了毒了。所以雄黄酒泡好之后不建议大家饮用，而是应该把它打开，让它通过挥发酒气，带着雄黄的药物作用，达到驱虫的效果。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撒在院子里、床底下或者屋子周围，总之就是五毒容易出现出没的地方，就可以把雄黄酒放在那儿了。此外，我们还要提醒大家，虽然雄黄酒在驱赶毒虫方面有一定的效果，但它并不能够完全替代现代医学的防治措施。如果家里出现了毒虫，还是要及时采取科学的方法来进行处理。
4: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其实在不经意间，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整套社交指南，这个里面还包含着经典祝福语录大全，这里面有很多词汇可以随意的排列组合，并且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你也收到过很多很多份，这些是分享还是真正的祝福呢？与其说我们在维持一种联系，倒不如说我们只不过是在维护一种在线的状态罢了。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其实浪漫主义就是让人相信，漫漫的一生，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个正确的人，只要找到他，一切问题都会随之解决，他会满足你的所有情感需求，填补你所有的情感空洞。但诗人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个人呆着感觉寂寞的家伙，若凑成一对，会更加的寂寞。我们所一直等待的 Mr. 或者是 Mrs. Right， 他们从来都不存在。每个人都要长大，去学会自己获取幸福的能力。没有人是生来为安慰、理解或者填补他人而存在的。

与追求幸福，那么除了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够呈现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的热情和矛盾。旅行常常意味着对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轨迹的一种偏离，因为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又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相对于世界的无限是那么的渺小，我们才会对陌生的地方那么的好奇，我们才背上行囊出发去旅行。

当别人跟你说你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你就真的开始过丑小鸭的生活吗？也许你是一只极具天赋的白天鹅呢？也许只是因为时间问题，没有显示出你本来的面貌和天赋呢？不要因为别人的判断而妄自菲薄，那样会让你困守在原地不能前进。而当你能够找到一面属于你自己的镜子，认清自己时，自然会找到自己适合的路，成为更好的自己，发挥出特长，释放出你的热爱。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4: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聊的是端午传统习俗——吃粽子。每年到了端午佳节，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品尝美味的粽子。粽子不仅是传统美食，还蕴含着丰富的药用价值。粽叶是制作粽子的关键材料之一，常见的粽叶有芦苇叶等。这些粽叶香气独特，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的作用。粽子的馅料种类丰富，红枣、豆沙等馅料能够补血养颜，咸蛋黄、猪肉等馅料则能够补充蛋白质和矿物质。而制作粽子的主要原料之一的糯米更为关键。《本草纲目》记载，糯米脾肺虚寒者益之，也就是说，糯米可以帮助我们的脾胃消化吸收。常见的糯米有糯糯米、长糯米和黑糯米等等。那大家在包粽子的时候应该如何选择呢？从功效上来讲，黑糯米的营养价值最高。中医认为黑色主肾，黑糯米除了健脾之外还能补肾。在古代曾经有人把黑糯米当作贡米来供给皇帝吃。如果考虑口感的话，长糯米的粘性较强，口感细腻，做出来的粽子也就更软糯。但如果是老人或者肠胃不太好的人，建议选用精糯米，这种原粒的糯米更利于消化。当然，粽子虽然美味又营养，但也不能过量食用。建议大家在吃粽子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水果和茶水，帮助消化和减轻胃肠负担。
3: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0: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渠，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选自《禁欲录》。
1: 美文周末，张爱玲美文精选。

0: 花易落，月难圆，只应花月似欢圆，选自晏几道《鹧鸪天》。这首词是为怀念歌女小莲而作的，词人和小莲等人的欢缘如花之易落，月之难圆，行笔至此，词人的伤感之情已是相当浓烈的了。人称晏几道是古之伤心人，于此可见一斑。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选自晏殊《浣溪沙》。登临之际，放眼江山，怀念远别的亲友，看到风雨摧落繁花，令人感伤春光易逝。这两句词气象宏阔，意境莽苍，侧面反映了作者悲年光之有限，感世事之无常的人生观。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选自范仲淹《苏幕遮怀旧》，这首词写尽了秋的各种景致，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再美的景致，偏偏多了一个无情，让人懊恼，偏偏又对他无可奈何。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扁舟去作江南客，放眼孤云，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襟。选自朱敦儒《采桑子》。词人写自己背井离乡，像旅雁孤云一般凄苦，回首中原战火纷飞，不觉涕泪沾襟，仰望那旅雁和浮云，不禁深感自己的境遇，融叙事、写景、抒情为一体，浑阔自然。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3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 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端午要知道，带您探寻传统健康智慧。
6: 欢迎收听端午假期特别节目《端午要知道》。今天我们要聊的端午传统习俗是喝三鲜茶。一般来说，端午节与夏至节气相邻，天气逐渐转入炎热的阶段，在炎炎夏日中找寻一丝清凉是我们共同的渴望。唐代诗人杜甫就曾经写下“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的诗句。那么在夏日如何纳凉呢？除了开窗通风，适当使用空调等常规方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饮用一些具有清凉功效的茶饮来降温解暑，其中三鲜茶就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所谓三鲜，指的是鲜薄荷叶、鲜竹叶和鲜荷叶，其中最关键的就是鲜荷叶。荷花除了具有观赏价值之外，全身都是宝。莲蓬可以清热利湿，莲藕榨之后搭配黄连可以治疗消渴症，莲子可以健脾止泻，莲子心可以凝神静气。据说乾隆皇帝每次到避暑山庄的时候都会用莲子心泡茶。而那不起眼的荷叶其实也具有凉血的作用，中医认为荷叶清凉解暑，止渴生津，可以解火热。吃过荷叶包饭的人都知道，米饭上带有的清香和清凉就来自荷叶。现代研究发现，荷叶还可以起到非常好的降脂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有减肥的功效。以新鲜的荷叶为主，加上清润清肺的鲜薄荷叶和清新利尿的鲜竹叶，就组成了三鲜茶。在端午期间来上一杯三鲜茶，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清凉愉快的假期。
1: 养生有道，端午安康，端午要知道，我们下期再会。

0: 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长亭路，年去岁来，应折柔条过千尺。选自周邦彦《兰陵王·柳》。这首词的题目是柳，内容却不是咏柳，而是伤别。古代有折柳送别的习俗，词人设想年复一年送别时，折断的柳条恐怕要超过千尺了。表面看来是爱惜柳树，而深层的含义却是感叹人间离别的平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0: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选自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是一个奋力有当世志的杰出人物，溪水溪流使他感悟到，溪水尚且可以溪流，何必自伤白发，哀叹衰老呢？词作体现了他虽然身处困境，仍力求振作的精神。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相守余欢。
1: 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恋，长是人千里。选自范仲淹《玉阶行·秋日怀旧》，此词是一首怀人之作，洋溢着一片柔情，写秋夜景象，作者抓住秋声和秋色，自然地引出秋思。天淡银河垂地这六个字勾画出秋夜空旷的天宇，意境深远。
2: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阵向晚的春风悄悄揉过丰润的青草，我看它们低首又低首，也许远水荡起了一片绿潮。我看飞鸟平展着翅翼静静吸入深远的晴空里，我看流云慢慢的红晕，无意沉醉了凝望它的大地。失去的多少欢乐和游戏，我枉然在你的心胸里描画。多少年来，你丰润的生命永在寂静的协奏里播发。选自我看
1: 美文周末木旦诗歌精选。

0: 常觉得，所谓风水好，就是空气清新，水质清澈的所在；所谓有福报，就是住在植物青翠、花树繁华的所在；所谓美好的心灵，就能体贴万物的心，能温柔地对待一草一木的心灵。选自《在云上》。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们可以用一个空瓶把今夜的桂花香装起来，等桂花谢了，秋天过去，再打开瓶盖细细品尝，把初恋的温馨用一个精致的琉璃盒子盛装，等到青春过尽垂垂老矣的时候，掀开盒盖，扑面一股热流，足以使我们老怀堪慰。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狂风卷起沙，扬起雾，
1: 一张空白的画布。
0: 我看见过，
1: 我看见过
0: 被地震摇晃的屋子，在一个非常美好的情人。旅行纪念品掉下来，引起惊呼。
1: 一颗螺丝钉如何慢慢松动？
0: 然后出现一个洞。
1: 我不讨厌沙滩，而且我看过。

0: 也看过一对翅膀，一顶帽子，被一个复杂的脑袋戴过的形状。我的手握紧了一张车票，上面有四个字，叫做目的地，让我微笑。我亲眼见过那四个字的样子，像黑色雕花栏杆圈住一个黄昏的露台，有一个男人在下面试啊，
1: 在下面失败。
2: 我必须全部记得，
3: 你必须全部记得，
2: 因为我害怕有一天有人会大声地质问我，对着我看不见的眼睛，我会轻轻地说，我看不见，
3: 但是
2: 我全部记得，
3: 你全部记得。
4: 有的心情你不会明白的，有时候过了五分钟心情就完全不同了。生命的很多事你错过一小时，很可能就错过一生了。选自《迷路的云》，
5: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京时间1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5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 1059主播甄选，轻盈散酷，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欣赏世界名画。大家看这幅梵高名画《夕阳下的播种者》，画中人顶着火炉一般的大太阳，农人在收割的季节里辛勤播撒种子。这是油画《夯歌》，农家姑娘边唱着夯歌边打夯。这幅呢是唐代名画《捣练图》，唐代城市妇女在捣练、落线、熨平、缝制劳作。还有这幅是油画在激流中前进，船工们携手前行，激流勇进。那有谁看出来这几幅画都有什么共同点呀？
6: 颜色都很漂亮，
7: 画里都有人物，
8: 都有男有女。
5: 对了，还有吗？
7: 画里的人都在辛勤的劳动。
0: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劳动就是最美的画卷。

0: 在我的故乡，春末的木棉花开过后并不掉落，它们在树上结成棉果，熟透之后就在树上爆裂，木棉的棉絮如冬天第一场细雨随风飘落，每一片乳白的木棉絮都连着一粒黑色的种子随风落出，只要是有土的所在，第二年就能长出木棉的嫩芽。所以我们常会在水田中看到一株孤零零的木棉耸立，那可能是几里外另一株木棉飘过来的种子，选自迷路的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来到园子去的时候，发现果树像约定好的一样，几乎都抽出绒毛一般的绿芽，那些绒绒的绿，昨夜刚从母亲的枝干挣脱出来，出面人世，每一片都像透明的绿水晶，抖颤地睁开了眼睛，选自发芽的心情。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所有时间里的事物都永远不会回来了，你的昨天过去了，它就永远变成昨天，你再也不能回到昨天了。爸爸以前和你一样小，现在再也不能回到你这么小的童年了。有一天你会长大，你也会像外祖母一样老，有一天你度过了你的所有时间，也会像外祖母永远不能回来了。选自和时间赛跑，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如果画面转换，我看见一条清澈的小溪，流过溪谷，溪边有一株横长的芦苇，一只美丽的紫蜻蜓不知从西山的角落飞来，偏偏地降落在芦苇的最尖端。当时若有摄影机，一定会立刻留下美丽的影像，若有纸笔也好，可以写下刹那的情景。因为思绪的蜻蜓是不会久留的，它像来的时候一样翩然飞去。选自玄想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0: 黄昏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去河床上看风里一一皲裂的事物，或者一一还原的事物。没有水，就不必想象它的源头，它开始时候的清或浊。我喜欢把脚伸进那些裂缝，让淤泥埋着，久久拔不出来，仿佛落地生根的样子。选自《河床》。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1: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机。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盲，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0: 在喂完鱼以后，南风很大，大朵大朵的蓝被吹来。他看了一会儿鱼，他们在水里翻腾挤压，一条鱼撞翻另外一条，一朵浪撞翻另外一朵。如果在生活里，这该引起多大的事件？如果在爱情里，这会造成怎样的绝望？选自《向天空挥手的人》。
1: 美文周末，余秀华，美文精选。

0: 黄昏时分，一群父亲的影子走向树，绳索像是他们做过的姿势，在远方则是留恋，回忆起往事。在土地上，有一只黄乎乎的手在打捞，在延伸，人们散坐着，以为你是远远的花在走着。水啊，我渴望与父亲你的那一次谈话，还要等多久呢？选自《父亲》。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

0: 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 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

0: 后雨会下到深夜，下到清晨，天色微明，山梁上定会空无一人，不能协商路程。当众人齐集河畔，空声歌唱生活，我定会孤独返回空无一人的山峦。选自晨雨时光。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

0: 化碳61.2万吨。八，空调26度最省电，空调调高一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1: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0: 每月少开一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2: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3: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机会，让我做到更完美，不牵绊谁。Lady， 其实我并不虚伪，现实总是

0: 爱情最后都虚伪，你也会。
1: 我在一个北方寂寞的上午，一个北方的上午，思念着一个人。我是一些诗歌草稿，你是一首诗。我想抱着满山红火的杜鹃花，走入静静的跳伞塔。我清楚地意识到，前面就是一条大河和一个广大的北方平原，美丽总是使我沉醉。选自《跳伞塔》。
2: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选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0: 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无，空有一身疲倦，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岁月易逝，一滴不剩。选自《以梦为马》。
1: 美文周末，孩子美文精选。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0: 心中储藏着无数唯美的吻戏，有黑白的，有彩色的，还有 3D 的。他向往爱情的同时，也向往着那种唯美的吻。可他忘了，唯美是属于高手的专利。两个新手上路，角度不对，速度不对，连呼吸也不对，更不用说节奏。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外面天很冷，风很大，明玉从停车场过来小店，吃了一肚子西北风，而且他也带着从殡仪馆带出来的一肚子晦气。当高大男孩挂着坦率的笑容，将满满一碗浓香四溢、看似非常温暖的萝卜牛腩端来放在他面前，他心中竟莫名生出一种被抚慰的感动，他的心也似乎温暖起来，他忍不住冲这个陌生的男孩感激的微笑。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所有侥幸的念头都湮灭。现实的无情就在于它能坏到比你设想的更坏，永无止境。选自都挺好。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2: 我的人生比谁早，捧在手。

0: 京时间2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

0: 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0: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2: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0: 年轻的时候天高地宽，容易为爱冲动，乱走一气，浪费光阴。但等理智恢复，人已老大不小，前面的道路陡然变窄。选自《欢乐颂》。
1: 美文周末，阿奈美文精选。

0: 2020年3月13号，诗人杨牧病逝，终年80岁。从16岁开始写作，他一度被认为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大自然是杨牧沉淀情感的手段，从故乡的大山大海到人生旅途上行过驻足过的山山水水，他的语言始终让人感到新鲜。
1: 我穿木屐去踢那些落叶，喜欢那粗糙的声响，并且带着一种情绪，仿佛大提琴在寂寞的午后发出的装饰音，倾诉着什么样一种情绪，那时我不太懂，现在大概懂了。选自《齐来前书》。
0: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有一天早晨，我迂回走过一座巨大的香蕉林，太阳照在山坡上，忽然一声蝉叫，顷刻间整个山坡便充满知了的声音。我在知了声里向前走，并开始攀爬一座从来没有来过的小岗峦。夏天的凉风吹在我身上，汗水浸湿了我的身体。选自《他们的世界》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都市的寒荣和外延，在这样一个阳光到处的星期天，很快就触及我神经最细密的内里，传达到末梢，甚至感觉一种从未曾有过的迷人，像针头怎样无意间揪刺了隐蔽的灵犀，一种快乐，一种舍弃与获取。选自《齐来后书》，
1: 美文周末，杨牧美文精选。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金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感谢今天的努力和收获，也原谅今天的小错误，明天会更好。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用音乐说话，用动听的旋律继续打动你。好音乐继续。

一个家乡意味着你不是单独的，意味着你知道在人群中，在树林里，在土地里，有某种你自己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当你不在这里时，也一直在等待着你。对，这就是家乡。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我忘记

团火，那就在火上浇油。狂风呼啸而过，小船还会继续漂流。阳光穿过云层，透过海浪洒向新家，看那里有我铺的土壤，迟早开满鲜花。 Let's go

1987年赵传加入滚石唱片，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我是一只小小鸟，爱要怎么说出口，勇敢一点，每一首歌都掷地有声。他的摇滚乐也让很多热爱音乐的人找到归属，并一直

有人说，苏打绿就像是在你受伤时蹲下来给你用温柔拥抱的人，而五月天则是那个会拍拍你肩膀，给你打气加油，给你无限力量的人。五月天的歌总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期望，灌输一种价值观，只要你努力不断奋斗，总有出头的一天。

为了做回自己，这位曾经的爵士女神就此走上了放飞自我的音乐道路。听到我说这句话，你会想到谁呢？王若琳。从伯尼的大冒险中那种异色梦幻童话与前卫电子，到后来专辑《霸凌之家》中的黑色狂想幽默，再到 Bob Music 的朋克，王若琳一步一步跳脱了从前的标签框架，从当时的爵士女伶到朋克少女，这样的转变完全不在乎旁人的看法，只管自己的喜爱与否。

0: 北京时间22: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是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啊，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

0: 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两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5: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6: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4: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5: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的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4: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
5: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7: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

陈慧娴是一位实力兼偶像派歌手，以清晰而充满感情的唱腔著称。她有着非常纯净舒服的音色与声线，她的歌声也有着慰藉心灵的作用，因此她又被人称为是疗伤歌手。陈慧娴独特的磁性音色、字正腔圆的粤语咬字发音，以及极具天赋的唱功，都深深地印在听众的脑海里。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往的名字。在他之前，港剧里的坏人要么不够俊朗，要么不够奸恶，再不然血肉又不够丰满。一个丁有康就把所有缺点补了一个圆圆满满。在之后，我本善良的齐浩南又是另一个极端了。

旅行里面让我留下深刻印记的经验，往往都是发生在最无目的的时候与场所。比如说树下小酒店的一杯清凉白酒，迷路崎岖城区偶遇的小面包店，异国乡间等待公交车窥见的乡民日常生活景致，这些无意间得来的极光片语，反倒成了日后反复咀嚼的旅行滋味。我是拜拜，继续

得鲁豫说过，听李健的歌是会爱上他的。确实，李健的人和歌是完美结合的，几乎每首都是佳作，排不出第一和最后，也很难说哪首是最爱，因为听到某首歌的当下，那首歌就是当时的最爱呀。

23点整。

好朋友对我来讲就像充电站一样的存在，不管有多大的不开心，只要和对方待在一起就会好起来，不需要发很多牢骚，也不用对方刻意做一些什么事情来安慰我，只是共处在一个空间里就能感到轻松，即使见不到面，打电话随便瞎聊都能够快乐起来。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成龙就是一名功夫巨星，这让他的歌手身份一直被忽略。实际上，成龙至今已经发行了10张专辑了，歌曲包括了普通话、广东话、闽南语、英语等多种语言。隐而优则唱，当时伴随着《醉拳》《警察故事》《A 计划》等电影在亚洲范围内大受欢迎，成龙开始涉足了歌坛。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之路，要从1991年的12月加盟滚石唱片开始。当时公司是拿出了最好的制作团队，李宗盛、黄建昌、黄怡担任制片人，推出成龙个人首张普通话专辑《第一次》，唱片突破了200多万张，也成为当年台湾地区销量冠军。

张惠妹虽然从来没有接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但是极具爆发力的歌喉却成为了她最管用的武器。哪怕最近几年发表作品不一定能维持当年出道时的精致和隽永，但她都能把歌发挥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无论之前的人生发生过什么，都对今后的人生如何度过没有影响。决定自己人生的，是活在此时此刻的你。

0: 京时间2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啊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

0: 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啊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油腻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斯婷第6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只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你的人如果没有按你所希望的方式来爱你，那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你。每个人表达爱的形式肯定会不一样，但能够感受到被爱，那就好了。

要记住，只要你每天努力把每天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已经比大多数人厉害很多了。因为只要学会坚持，就能比大多数人前进得快一些。

要记住，就算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要自己看见自己，自己积攒努力，暗淡的星星也有朝一日闪光熠熠。

很喜欢之前看到的一段话，在某一类人身上不值得浪费任何感情，哪怕是愤怒的感情。我把这一点确立为一个原则，节省感情。所以啊，洒脱一点，别在不对的人那里浪费时间，前方等着你的是更好的风景。

0: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歌也变得格外动听，记得要分享哦。
1: 何时无聊地叹气，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0: 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百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欢迎你的耳朵继续锁定，我是杨洋。

有没有发现许巍的歌是非常的讲意境的，包括词曲啊、编曲啊，意境都非常的和谐。那些简单的意象，像松涛、风铃、蝴蝶、晚霞，都能流露出一种天真和成熟人的睿智。

是上个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对浪漫情歌和快节奏歌曲呢都拿捏到位，曲风是十分广泛的。

人为什么会害怕独处啊？因为独处的时候总是会听到心灵深处的声音，那个声音会不断地逼问你，你这一生到底想干嘛？怎样活着才是有意义的？当这个声音不断逼问你的时候，你会烦恼，会焦虑，因为耳边始终都有它。当这个声音沉寂的时候，你会感到空虚和迷茫。所以当你独处时，你始终在迷茫和空虚当中周而复始。这个时候大部分人的选择呢，会拒绝倾听内心深处的追问，选择用娱乐、工作、放纵，用忙碌来对抗它，对抗自己心灵深处的罪恶感。但是只有当你能够真正回答心灵深处那些追问，你才能够享受独处。尽管很难，但是我希望大家还是保留一点时间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够独处，在生活忙碌当中享受安静和平和。

你有没有唱过五毛钱一首的卡拉 OK 呀、啊？在那个年代呢，在街边就是这样。而最流行的歌就是童安格的《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过得真的很快，现在童安格几乎是不唱了。相比其他的同时期歌手，他低调斯文，几乎是处于隐居的状态。

张清芳在中国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呢，应该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95年那首《大雨里的夜》，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然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目。

想见你，走很远的路也没关系，穿过城市的钢筋水泥，经过黄昏日落，月色旖旎，路过人潮汹涌的街头，走过寂静幽深的小巷，经过许多方向相同或者相反的人群，然后很笃定地走向你。

实上，关于重逢的场景，既没有电影当中煽情的桥段，也没有脑海里百转千回的情景，平淡的就好像现实故事的落笔。仔细想起来，大概和第一次遇见你并没有差别，依然是善于隐藏情绪的小孩子。好久不见，我们就这样轻描淡写。

不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我在想，什么样的音乐伙伴才能够配得上彭羚这把高贵的声音呢？在《给我唱过的男孩们》这张专辑中，他请来中国爱乐乐团和北京影音一点交响乐团参与演奏，合作演绎主打歌《非走不可》。没错，你没有听错，这就是谢霆锋原唱的《非走不可》。彭羚在这张专辑里演绎了很多由男歌手原唱的作品，除了《非走不可》之外，还有陈奕迅的《K 歌之王》、周杰伦的《黑色幽默》等等。和李克勤、谭咏麟以及谢霆锋等人合作过的港乐及北京爱乐乐团的水准当然不容置疑，但这一次在专辑《给我唱过的男孩们》中和彭羚合作的乐团就显得更加不简单了。

谱本身其实是一个信号，它就是在告诉我们问题发生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改变。如果只是一味的努力降低痛苦，逃避痛苦，那就是在逃避问题本身，所以这并不利于我们内心的成长，你觉得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当然也有更多精彩音乐，我们再来听歌。

的家里有一个夸夸群吗？在群里面可以大方地夸赞父母，会在平常跟他们澄清那些伪科学，也会适当地在属于他们的节日里用心表白。我们会在生活里制造突然回

一家的惊喜，也会在网络上为他们争取简单容易操作的 APP。 当我们越来越大，越来越独立，父母却像越来越不自信的孩子，也许生活和工作将我们拴得很紧，真的没有办法常回家看看。但是我想很多人都在付诸行动，如果你还没有的话，记得不要压抑这份情感，用力地去表达吧。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爱的表达不够顺畅，当然也就会疏离，所以爱要趁热，更要趁

仔细听一听周笔畅的声音，有着广阔的音域，假音在中高音区收放自如。他唱歌的时候饱含着真诚的感情，细腻的表达让技巧隐于无形，拥有着自然的感染力和出色的乐感，为每一首歌都带来独特的周笔畅的光彩。

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让这个叫做阿四的姑娘瞬间串红，也有很多人叫她炸鸡少女。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当年是不亚于七八月份的天气的，各大音乐选秀节目的歌手都在选唱这首歌。阿四的歌诙谐俏皮，古灵精怪，完全没有一丁点的娇柔造作。他的创作呢也都很生活化，光是听歌名就觉得阿四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爱情要素有很多，感情公开、忠诚、有高度的自尊、保持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爱也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对等的，需要双方共同经营。感谢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边呢来感受真切的生活，一边也来听听这里的音乐。接下来音乐继续。

0: 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很多人呢越来越长大，年龄的焦虑呢也就越来越多了。年龄焦虑是来自哪里？可能是容貌远去，或许是没有完成特定年龄的特定任务。其实缓解年龄焦虑的方法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焦虑，接受和不抗拒。我想我们都不应该活在别人标准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做自己的主人，活在自己的时区。海明威说啊，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好了，我是杨洋，欢迎你收听我的节目，我们继续听歌。
1: 一个人走来，你明白它就是结果。

幸福这个东西是不喜欢喧嚣浮华的，所以它常常在暗淡当中降临。贫困中相濡以沫的一块糕饼，患难中心心相印的一个眼神，父亲一次粗糙的安慰，女友一个温馨的字条，这都是千金难买的幸福啊。接下来希望这首音乐也可以带给你幸福感。我是杨洋，感谢你的停留。

水木年华组合呢，是两位毕业于清华大学酷爱音乐的才子。他们的组合不是偶然的，对音乐的执着，对生活的热爱，在默默的熏陶

当中，卢庚戌和李健如约地走到一起，他们从大学中的惺惺相惜到签约之后的相得益彰，向我们展示着过人才华和人文风范。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加上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展现，而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让人怦然心动。

98年敲响世界的大碟《暗示》是李玟这张专辑的爱情主张，代表的就是对情人的一种暗示。不管是男生女生，难免会有不敢表达的时候，这个时候不管窗外的雨声滴滴答答，或是等待的钟声滴滴答答，都成为对情人一种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据说陈慧娴的年轻时代啊，是具有着很强的录音室录歌能力和很强的现场演唱实力的，尤其她对新作品的演唱方式和基调把握得比较到位，清澈明亮，干净利落，情感充沛，高音富有激情，低音扎实又有力，这使陈慧娴的录音室作品具有浓厚的文艺清新味道和书卷气息，文艺性和思想性都属上乘。

两个人在一块儿啊，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会有很多答案，其中一条一定是分享，而不是报备彼此一日三餐行踪如何，而是遇到什么我想分享给你。因为喜欢才是想要和你说一大堆，真的喜欢就是会克制不住的想要跟你分享了。你不在身边的时候，发生的一切都要跟你讲，让你和我一起参与日常，不会让异地的距离使感情产生脱节和距离感。在一起的时候也会叽叽喳喳的在你的身边跟你说一些无聊又有趣的日常。

你是不是也会经历一些胡思乱想的时刻？比如说，对于还没有到来的事情充满幻想和困扰，又或者对于过去种种放不下，总是念念不忘。当我们将精力集中于过去或者未来的时候，当下的生活就会轻易地从手边溜走了，而一些被忽略的美好，可能也会因此遗憾地错过。在我们有意识地关注当下时，那些胡思乱想、困扰你的杂念，可能就随之消散了。

杜自持是华语乐坛顶级的音乐制作人，一手炮制了像王杰、成龙、刘德华、张国荣、林忆莲等等的演唱会，而他呢也是张学友的御用唱片监制和演唱会的音乐总监。在和张学友的相处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事情都特别难忘，比如说有一次张学友失声了，本来那天呢到达现场已经是身体抱恙，连发声都有问题，幕后团队说先休息一下，谁知道呢之后情况是根本没有改变，原本想坚持唱下去，可是呢很无奈只能够就此打住，但是他们依然被张学友的敬业精神而感动。不仅是张学友，杜自持呢对曾经合作过的张国荣和梅艳芳的敬业精神也是很钦佩的。他说那个时候演唱会台上根本没有 LED 可以给歌手看歌词，完全都是靠自己背，不过每次他们都是滚瓜烂熟，每一首歌都是自己记好再来唱。

宗盛把今天的火归结为真实，他说，我分得很清楚，帮别人创作目的就是要让他红，唱片要卖钱，但是呢，在为自己创作时大部分还是真实的。他说，我那个年代大家都喜欢把一些简单的事情用复杂的词汇去表达，我没有什么文学能力，所以我尽量的用最简单最易懂的词汇来写，结果呢反倒是得到认同。真实注定寡淡，但也因此直指人心，就好像一个感性和理性兼具的人。理性是男人们白天面对老板时的工作状态，感性呢是晚上去掉伪装之后孤独面对自己的寂寞。李宗盛让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出口。

如果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往会发现刻意去找的东西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跟去都会有它的时间。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会有痛苦的事情啊，但开心和喜悦的事也会像山那么多，这就是人生，请自由的、豁达的、尽情的活下去。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打从专辑《这个下午很无聊》开始呢，张震岳每一次都会在个人专辑里面放一个男主角，要么就是打工披萨男，要不然呢就是秘密基地当中出场爱情的痞子，或者呢是有问题专辑当中面对各种乱象而愤怒的青年上班族。

请不要再因为冲动说那些过激的话了，因为没有人愿意拿热情换冷漠，拿体贴换伤害。冲动的话也许已经伤透心，钉下一根钉子容易，但是想想看，拔起它是不是容易修复好栅栏上的洞呢？如果你已经说了冲动的话，那么该道歉道歉，用你的温柔去尽量弥补，只是否有用

1986年就已经入行的伍思凯，也是在经历了十多年后才收获到属于他的音乐荣誉。而和十几年之前的音乐相比呢，伍思凯的音乐是变得越来越多元化，比如《爱的钢琴手》当中，摇滚、抒情、 R&B 各种类型你都可以找到。年龄的不断增长，也增长了他对音乐的掌控能力。

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如今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都带着强烈的个性标签。

上个世纪50年代，香港坊间呢就有很多粤语小曲在流行，一直到许冠杰出现，将粤语歌带到一个全新舞台之后，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成为了粤语歌曲代言人，让粤语歌成为那时的主流。上个世纪90年代，由于谭、张、梅三大巨星隐退，留下了真空宝座，而被媒体封为四大天王的张学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则是经历了粤语歌坛最后的光彩。难分

太群虽然是歌手，但是呢却是制作人出身，一直坚守着音乐要原创的理念。他还是陈百强的超级铁杆歌迷，他很喜欢陈百强，不仅因为陈百强帅气外表，更因为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坚持着创作，这一点一直是黄凯芹学习的榜样。他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像陈百强那样，除了唱歌还能创作出得意之作。

一百个人当中，说不定会有101种爱情的样子。爱跟被爱是完全没有规章可循，没有道理可讲的存在。也正是因为爱的特殊性，无论多少人用多少种方式歌颂过，都不足以完全表达。

人和人之间呢，一旦有了隔阂，就真的走不近了。人可以说谎，但是细节不会。爱是累积，不爱也是。这个世界上只有和好，没有如初，因为吞下委屈的不是你。旧账重提，是因为它从来没有被妥善解决过。热情这东西耗尽了，就只剩下疲倦跟冷漠了。我们常在细节中崩溃，也在失望中放手。

郭鼎是新兴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0: 脉搏。
1: 80年代90年代的港乐女生都是甜甜的，但是又充满着力量的，比如说黎瑞恩、陈慧娴、邝美云等等，也有大嗓门的叶倩文。2000年之后呢，中音女生有郑秀文、大笑姑婆杨千嬅，还有容祖儿。再比方说，你还可以关注谢安琪、吴雨霏、方浩明

一个心地干净，思路清晰，没有多余情绪和妄，不制造麻烦，也不麻烦别人。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杏娟的模样甜美，歌路纯净，所以呢，大家叫她东方娃娃。她作为台湾歌坛实力派的优质唱将，在历经过唱片公司精准定位和华丽蜕变之后，她又加盟到福茂唱片，希望通过现代情歌的诠释方式延伸出一片新天地。

不管全世界所有人怎么说，我都会觉得自己的感受才是最准确的。无论别人怎么看，绝不打乱自己的节奏。喜欢的事自然可以坚持，不喜欢的事怎么也长久不了。

来说一个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子组合，他们是 SNH48。 他们最大的魅力就是在于这是一群青春漂亮努力向上的女孩子，有的内向文静，有的活泼幽默，有的时尚霸气，有的个性十足。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林忆莲在维京唱片时期呢，曾经推出了三张专辑《林忆莲》和《2001莲》，创作主脑是监制 Jim Lee 和维京唱片的总经理作词人姚谦。2001年，林忆莲一家三口移居上海，在同年12月推出《原来林忆莲》，由他自己亲自监制，邀请新加坡音乐人黄韵仁在上海录音棚共同录制。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个人的创作成分是非常高的。

人的一生啊，有一个半童年，一个童年呢是在自己小的时候，而剩下的那半个童年应该是在自己孩子的小时候。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0: 北京时间6:30。
1: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2: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1: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3: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4: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我是帽子山语言艺术团王云诺，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太阳公公起床啦，小奶虫快起来，刷牙洗脸吃早饭，背上小书包，有最低声所以说，新的一天我来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3: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4: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3: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5: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3: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6: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

0: 哎 ，bro，
1: 哎，豆芽，出来呀、
0: 啊！现在吗？不行了，我现在在处理事情。
1: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0: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1: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0: 我出来，问题只会更大吧。
2: 哇。哎 bro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0: 北京时间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夏天的裤子最怕贴腿闷汗，户外运动出游避免尴尬，就选1059主播甄选这款速派自由裤。云感面料，上手触感清爽，日常走动运动时不易贴身，弹力充足，蹲坐活动无束缚。裆部一片式剪裁，减少腿部摩擦，日常通勤、徒步露营、休闲逛街都能穿。版型包容各类腿型，修饰腿部线条，出汗后湿气挥发快，不容易粘在身上。搭配 T 恤、小白鞋，休闲随性，配衬衫、皮鞋适配职场，男女同款穿搭选择多。直播间团购价12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赠送6元运费险。春夏日常户外出行都能常备一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日遮阳伞可不能少，1059主播甄选蕉下 BM020 五折黑胶伞，收纳仅有20厘米，随身收纳没有任何压力，撑开伞面宽松，两人同行也够用。内里黑胶材质，晴天都能用，雨天伞面带聚水设计，轻甩即可沥干，加厚合金伞骨，日常大风不易变形，伞下体感更清爽，注重出行质感的朋友都适配。团购价109元，春夏出门常备一把，兼顾遮阳挡雨，实用性很高，支持7天无理由，赠送6元运费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块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头皮发痒，发丝干枯打结，洗完干涩紧绷，香味单薄留不住，居家约会通勤都会缺少精致氛围感。1059主播甄选这款伯纳乌洗护线下门店人气很高，分2款洗发、护发素与沐浴露，采用氨基酸基底搭配植物提取物，起泡绵密柔和，洗头、洗澡、全身护理都能适配。日常居家洗漱、出门约会前打理、通勤晨间快速清洁都适合，整套搭配使用感受更统一，香调层次柔和，日常使用不易刺鼻。单瓶525毫升，容量耐用，保质期3年。直播间49.9元起，有长期洗护需求、偏爱淡雅香气的朋友可以成套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这夏天宅家穿睡衣啊，可不能马虎，遇到这种不透气又闷汗的面料啊，或者出门取快递还要特意换衣服，大人孩子穿起来都别扭。1059主播甄选可肉基础睡衣，全家都能穿，选用 A 类针织棉面料，日常居家午休夜间睡觉穿着贴合肌肤不扎人，宽松圆领版型，躺卧走动做家务没有任何束缚感，细密走线做工扎实，价格还非常亲民，只要42.9元起。不管是宅家放松还是外搭针织开衫，上衣单穿，裤子穿搭出门也都耐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赠送6元运费险。

0: 试穿不合身，尺码不合适啊，退换无压力，一家老小都能安排上。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很多姐妹夏天出门防晒涂完，厚重假白，容易闷肤。1059主播甄选泰国热门丽思婷第六代小黄帽，乳液质地顺滑好推开，配方不含酒精，日常通勤上班、户外散步、海边游玩、短途旅行都能用来涂脸涂全身。小小一支随身放包里，方便随时补涂，肤感清爽不黏腻。直播间团购只需42元，不管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经常户外出行，还是肤质偏敏感的朋友，日常囤一支都很实用，夏日出行刚需，性价比很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要说这段时间的热门裤子啊，伞裤必定有它的一席之地。1059主播甄选轻盈伞裤，适配日常各种场景，面料轻薄柔软，久穿不闷不粘腿，轻量化防晒，冰皮科技，仿佛啊就是为夏天而生的一条裤子。穿上是冰冰凉凉的感觉，采用冰皮科技，空气流动的空间编织结构能够传走热感，涉水溯溪、徒步登山都可以穿，日常通勤啊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实用性很强。149.9元的价格低于公寓，还可以来叠加使用优惠券，下单享6元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放心入手，夏天穿搭刚需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们长大了，经常觉得曾经高高在上的父亲并没有那么神气。
5: 嗨，爸，你这都什么老掉牙的逻辑啊，真没意思。
4: 有时的一个脸色能让他们难受很长时间。
6: 爸，你说你管这干嘛呀，这不是吃饱没事干吗？
4: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给父母买房买车，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不给他们脸色看。
7: 犬马皆有所养，不敬有何别乎。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怎样给父母一个好脸色。

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默着似乎总是让人觉得恐惧，但是其实生命中静默时刻远比喋喋不休的习惯重要。爱情也是如此，没有静默是没有深情可言的。

城市其实是非常寂寞的地方，每一个小空间都有着一个人。求这个字，一个框框里，里头有一个人字，非常象形的文字。城市常常也是这样，就好像重重叠叠，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的求字。框框里的人想走出去，不在框框里的人想尽办法想挤进框框，似乎这样就安全了。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音乐当中，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

0: 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牛继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上学路上吗？出行请慢行，安全最重要，记得对辛苦的爸爸妈妈说声谢谢哟，让我们带着好心情出发吧。
1: 我们长大了，经常买这买那的孝敬父母。
2: 爸，你看我给你换了一个电视，大点的，你以后就能看得更清楚了。
1: 我们有钱了，到处给父母花钱，却很难花时间陪伴他们。
3: 哎呀，爸，你没事在我屋里瞎转有什么呢？自己出去溜达溜达吧。
1: 孝敬父母，我们很容易做到用钱去衡量自己的孝心，但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多花时间陪陪他们。
4: 父母陪伴我们最初的岁月，我们陪伴他们最温馨的时光。父亲节提醒您，孝心是需要时间成本的，无论怎样，多花时间陪伴他们。